有报，全国收听台，全国收听台，全国收听台，北京呼叫，北京呼叫，现在有报，请抽出十二号报，十二号报，渡拐三八，渡拐三八，渡幺两幺，渡幺两幺，三八四五，三八四五，四五渡拐，四五渡拐。现在重播电报，十二号报，十二号报，渡拐三八，渡拐三八，渡幺两幺，渡幺两幺，三八四五，三八四五，四五渡拐，四五渡拐，不到了，再会。